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乐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又见炊烟》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歌曲，原版的温暖甜美。

恭喜恭喜。

这是来自周华健和苏慧伦合作演唱的 Coffee, Tea or Me, 我爱你，收录在1997年周华健个人专辑《朋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的歌名其实本身就是一句很经典的空城问候语，歌词营造出了一种那么轻松俏皮的氛围，男女生一搭一唱，就像是两个好朋友在咖啡馆里斗嘴，而他们的搭配也很放松，很舒服。

这是来自阿云嘎演唱的一首《感谢》，他的声音厚实又有温度，在歌词里反复吟唱着感谢与怀念的词句，感谢灰色的雨天，感谢完美的表演，怀念温柔的笑脸。他唱出的是对生命中遇见的人与事的一份真挚谢意。那下面这首歌继续来听到云飞演唱的《惦记》，他的声音是高亢辽阔的，有一种站在山顶喊出一个人的名字的呐喊感。两首歌，一个在说谢谢，一个在说我想你，都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连接。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00多年前，比利时人阿道夫·萨克斯发明了一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这件乐器用金属制造，声音非常特别，既有铜管乐那种亮堂堂的劲儿，又有木管乐那种柔和丝滑的感觉，特别迷人。这件乐器就是萨克斯。大家好，这里是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这一节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萨克斯。

萨克斯家族的成员非常多，最常见的应该是中音萨克斯，声音圆润，不高不低，很像人说话唱歌时的音域。所以从古典到流行再到爵士，哪儿哪儿都能看到它。现在想起来的就是一首用中音萨克斯吹奏的自由探戈。

这首曲子来头可不小，它是阿根廷音乐大师皮亚佐拉的作品。这位大师的标志性创作手法就是将传统探戈与爵士元素巧妙融合，探戈本身就具有热情与忧郁交织的独特气质，再搭配萨克斯的浪漫音色，正好把皮亚佐拉的巧思诠释得淋漓尽致，宛如给传统舞步换上了一双时髦的现代水晶鞋。

活跃在当今萨克斯演奏领域的音乐家还有很多，戴夫考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很善于把不同风格的音乐融合在一起，玩出新花样。为了让全世界听众都能听得有共鸣，他还创作了不少带有各地风情的曲子。耳边这首《空壳征服》，相信你一听前奏，可能

会觉得耳熟。没错，它的确改编自那首华语流行金曲《征服》。戴夫考兹用萨克斯重新演绎了这段旋律，流光溢彩的音色加上萨克斯独特的气声滑音，这些技巧把原曲里那种为爱上头晕晕乎乎的感觉烘托得更浓了。听着听着，就好像有一段藏在心里的有点甜又有点苦涩的往事随着音乐慢慢浮现出来。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3: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3: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欣赏了李泰祥改编的交响版《小城故事》，这首邓丽君唱红的经典，旋律里带着小城特有的温婉与闲适。李泰祥的交响版用管弦乐的丰富肢体，为这一份质朴的旋律铺上了更加开阔的背景。那听过了《小城故事》，让我们在陈占美的钢琴独奏《月亮代表我的心》中停下来。这首华语乐坛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钢琴版去掉人声之后，旋律的线条反而更加清晰。陈占美的演奏轻柔而深情，那一份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的告白，在纯音乐的烘托下更加纯粹。钢琴的黑白键就是最好的语言。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作曲家李亚道夫和他的一首有趣的音乐作品。阿纳托利·康斯坦丁诺维奇·李亚道夫是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的祖父是彼得堡交响乐团指挥，父亲是著名的歌剧指挥。李亚道夫早年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师从俄罗斯著名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毕业后留校担任作曲教授。他教学成果丰厚，培养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米亚斯科夫斯基和斯特拉文斯基等音乐家。李亚道夫最著名的作品当属1893年创作的钢琴独奏曲《八音盒》。这首钢琴曲原名叫《鼻咽盒》，但曲子的主题其实和鼻咽盒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在当时八音盒和社会上流行的鼻咽盒形状相似，于是那时候人们都将八音盒叫做鼻咽盒。李亚道夫的钢琴作品其实并不多，这首八音盒是他为儿子谱写的一首作品，因为作品又好听又好玩，便流行开来。在这首曲子中，为了表现出八音盒的播放特点，李亚道夫采用了圆舞曲的节奏形式，表情记号也特地的标为自动的。李亚道夫精湛的创作技巧使得钢琴在这部作品中弹奏出了类似八音盒的声音。李亚道夫的作曲技术水平非常高，但是作品产量却很低。虽然他有着精湛的乐队配器手法，可是由于生性淡泊名利，所以几乎没有完成过任何一部大型的作品。李亚道夫擅长谱写钢琴曲与交响乐小品，还写了多首无伴奏的合唱曲、重唱曲和独唱曲等。他的作品大多结构短小，手法简练。在这些作品中，李亚道夫采用了类似印象主义的技巧，使作品充满了俄罗斯民间风味。他还改编过许多俄罗斯民间音乐，俄罗斯民间传说中富有诗意的形象成为了他创作构思的源泉，而这些取自于民间的作品同时也推动了俄罗斯音乐的发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7: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马头琴弦的悠扬。
5: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7: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5: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8: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无声合唱团是由一群有听障的孩子们组成的合唱团，近期他们与歌手龚琳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曲《阿与吁》。这首歌由郑红林作词，李燕作曲，歌中收录了孩子们亲口说出的我爱你，简单质朴的话语藏着纯粹的心意与真挚的情感，没有任何修饰，却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龚琳娜以温暖而富有张力的歌声与孩子们的声音自然交织，彼此呼应，让整首作品充满温柔的层次与动人的温度。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郝云演唱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郝云的歌是那种带着北京爷们儿的幽默和实在的。那这支歌曲呢，用轻松的旋律唱出了一个成年人面对理想时候的复杂心情。在爱别人之前，先要照顾好那个突然想到理想的自己吧。那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首歌歌唱的是很简单很直接的快乐，爱上你我很快乐，只要你快乐我就快乐。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找到那个让你很快乐的人，也成为那个能够带给别人快乐的人。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 Naxos 厂牌发行的维瓦尔第的经典协奏曲选集啊，依旧是这个巴洛克时代的。它的这个标题是这个维瓦尔第最受欢迎的协奏曲，当然这里没有这个四季啊。目录号是这个8.57297。那么它以维瓦尔第不同时期不同乐器的这个协奏曲为核心啊，收录了这个几组经典作品，涵盖了小提琴、吉他、长笛、短笛啊 ，flautino， 长笛是 flauto 啊 ，flautino， 短笛、双簧管、大提琴、巴松，就是这些乐器是在这个巴洛克时代就已经有它的雏形以及早期的形态，有一些是已经成熟的形态。比如说像吉他，那么在后面之后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把它作为主奏乐器来协奏就比较少啊，但是在巴洛克时代有。那么吉他慢慢的形成一种民族，像是一种民族乐器一样，但是它又出现在阿根廷啊、Tango 这上面。直到最后，这个吉他从古典吉他变成现代吉他，又出现在了 Blues 啊、摇滚、乡村音乐，又进入到流行音乐。那么它的早期的除了民族民间音乐，那么在巴洛克时代它其实也是一个协奏曲的主奏乐器。那么像这个双簧管在当时就比较成熟了，大提琴啊，大家有兴趣可以下面查，那个时候的大提琴和现在的大提琴不太一样。另外呢，那个时候木管多，铜管相对少，因为铜管当时活塞技术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啊，没有这那种活塞技术，所以呢所有的转调都需要把这个管拔了再把那个管插上来转调，所以它有限制。它不像木管、有几个按钮，有几个孔，啪啪啪一吹这调就能转了，所以它的这种制动方式不一样啊，导致的这些乐器它在不同的生产力下、不同的时代下，它所能够表达的这种范畴啊，力量所能扩张的范畴，以及他所善于表达的那部分，以及在当时的那个特色下他的音色导致他的这种个性啊，这在每一个时代都不太一样。好，我们来听音乐。现在我们听的是小提琴协奏曲 A 小调啊，第三号作品356，刚才是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现在是 Largo 广版。

真好听，我喜欢这个开场啊。这是另一首了，吉他的协奏曲 D 大调。Allegro largo， Allegro largo Allegro， 一共三段，快板、广板、快板。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正在听维瓦尔第的一些著名的 Concerti 啊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Flauto 长笛的 Concerto in D Major 一Gardellino， 长笛协奏曲 D 大调，金翅雀。直译过来啊，它有一个起了一个别名，作品428。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大家听他现在模仿的这种感觉，像不像灵动的金翅雀的鸣叫？这个咱们中国也有啊，百鸟朝凤，哒哒哒哒，咚咚咚咚，哒滴哒哒当，等等等等啊，那个也很有意思，惟妙惟肖。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我们正在听威瓦尔第著名的协奏曲，现在是长笛协奏曲 D major D 大调金翅雀一 Gardellino 作品428，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乐章 Allegro 快板。

现在我们来到，刚才是 flauto 啊，长笛协奏曲，现在来到 flautino， 就是可爱的长笛啊，那是什么呢？是短笛啊 ，flautino concerto C major C 大调的短笛协奏曲，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威瓦尔第的著名的协奏曲啊，现在来到他的 Ober， 双簧管 Concerto in D minor D 小调，作品454，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现在我们来到他的大提琴协奏曲 D minor 作品406啊，D 小调第一乐章 Allegro non molto， 快板但不要过快。

现在我们来到维瓦尔第的巴松啊，就是这个直译叫巴松，低音大管儿，对，也叫大管儿啊。巴松 Concerto 大管儿的协奏曲，巴松协奏曲 B flat major 降 B 大调，作品502，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在听《美国队长4》的原声音乐啊，《美丽新世界》。在我国的上映时间，2025年2月。这个是新美国队长山姆·威尔逊啊，就是之前猎鹰的那个扮演者，他的独立主演作品，是被视为这个多元文化啊，这个体现的一部重要的影视作品。那么在《猎鹰与冬兵》这个剧集结束后呢，山姆·威尔逊正式接过盾牌，成为了新一任美国队长的这个扮演者。那么他主打这种多民族的融合啊，社会平等和担当，探讨何为英雄。作曲家劳拉·卡普曼，格莱美得奖者啊，曾为这个 MCU 系列配乐。那么他为这个 Sam Wilson 等等这些主角创作了新的英雄主题。他使用了阴谋音乐营造影片的这种惊悚感，创意手法结合古典交响与电子合成，在音乐中呢巧妙地加入了 Alan Silvestri 的 Captain America March 的微妙呼应，以表示对 Steve Rogers 时代的尊重和继承。好，背景就说这么多啊，我们现在来听音乐。第一段，新世界的主题动机，我们来欣赏。

刚才这段打击乐用得很猛啊，再加上这个整个管弦乐来营造这种氛围。现在我们来到第三段，罗斯总统

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美国队长四的原声音乐，作曲 Laura Carpenter， 现在来到第六个段落，余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8: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9: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美国队长4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禁止通话。

下面来到做出决定啊，因为时间关系，今天不能都听完啊，我们先听完这最后一首，今天的最后一首。

0: 越努力越幸运。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为中国传统琵琶舞曲的巅峰之作，《十面埋伏》以气势磅礴、跌宕起伏的旋律，讲述了楚汉垓下之战，是民族器乐作品中的经典。 对于《十面埋伏》这样一首名曲，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结合自身乐器编制的特点，对古曲进行了大胆而严谨的五重奏创新，特邀打击乐演奏家马里共同演绎将士出征列队《十面埋伏》《乡音离别》《小战大战》《呐喊追击》等场面，使垓下之战的画面感立体饱满。

今天我们听到的民族室内乐五重奏《十面埋伏》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琵琶演奏凤朝红、张伟琪，钟阮演奏崔居淼，笙演奏隋平平，打击乐演奏马里。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的曲艺源自唐代诗人王维的几首与空山相关的诗，鸟鸣涧、山居秋暝和鹿柴，诗人以寥寥数句勾勒出极具中国山水画面感的空山景象，折射出的静美空灵令人回味无穷。

历经数十年时间的沉淀，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对古诗所展现出的意蕴体会得愈加丰富。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空寂，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恬然，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到繁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和煦纷雨，都蕴含在了音乐当中。一起来欣赏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低音笛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金湖大提琴与乐队作品《霸王别姬》由钟耀光作曲，这首作品以梅兰芳表演的京剧《霸王别姬》为创作蓝本，依照京剧剧情的脉络层层铺展，融入京剧《霸王别姬》的经典唱段音调与京剧曲牌《夜深沉》的核心音乐元素，以创新的手法展开叙事。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江克美担任金湖演奏，安西·卡图恩担任大提琴演奏，选自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

在京胡大提琴与乐队作品《霸王别姬》中，音色细腻婉转的京胡表现了虞姬的柔情风骨，大提琴则以深沉厚重的音色演绎项羽的英雄气概。京胡与大提琴两件乐器一刚一柔相互映衬，彼此碰撞，既坚守京剧内核与东方美学底蕴， 又以国际化的音乐语言拓展传统乐器的表达边界，将霸王与虞姬的形象刻画得荡气回肠。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醉意东坡红烂漫，野桃山杏水林琴。西省对花忆中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唐·白居易。电视剧《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利用林琴催熟荔枝，让荔枝看起来外表颗颗鲜嫩，实则内里腐烂，惩治了右相和余承恩。其实林琴就是苹果，也叫奈，因为林间的小鸟也喜欢吃，所以叫林琴。瘦似黄初笋，鲜如月一弯，青皮开白肉，香在齿牙间。香蕉三首其二，清陈公隐。据记载，我国从汉代就开始栽培种植香蕉，那是称为干蕉。据说汉武帝建福利宫时，收集天下奇花异木，其中就有香蕉。心惊未变半犹枯，高价之梨倒复服。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天竺引龙须。题张十一旅舍三咏葡萄，唐韩愈。早在唐太宗时期，新疆的吐鲁番、和田等地就开始广泛种植葡萄了。在这首诗里，韩愈描绘的是湖北荆州种植的马乳葡萄生长状态，说明唐朝时由于丝绸之路的繁荣，对于当时物种传播、农业技术交流、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香雾逊人金半破，清泉流齿且初尝，无羁三日手游香。浣溪沙咏菊，宋·苏轼。剥开橘皮，橘皮上那芳香的油线如雾一般的喷溅。初尝新橘，橘子的汁水在牙齿和舌尖如泉水一般流淌，这是苏轼在品尝香橘后有感而作。全词描绘细致，形神兼备。他还写道，吴地女子剥完橘子后三天，手上还留有橘子的清香。三日手游香，难道是橘子味儿的护手霜？一果一世界，一味数千年。古人食果不止于口腹之欲，他们将林琴写入诗行，用葡萄架丈量丝绸之路，以橘香比喻君子之德。每一枚果实都承载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雕琢，对人生的品味。今天也许我们很少能为一颗果做一首诗，但可以与诗意撞个满怀。我们可以和诗人一样，在品尝果实的时候，感受随风飘来的美好。 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除了精心排列琵琶曲目的顺序，琵琶演奏家吴蛮还充分考虑了专辑问弦不同曲目的用琴。虽然每首曲目使用的都是老琵琶，但是成都地区遗存的老琵琶音色较为苍老。 吴蛮觉得非常适合演奏琵琶传统大套文曲《青莲乐府》。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吴蛮用丝弦琵琶演奏的《青莲乐府》，由《举杯邀月》《风入松》和《石上流泉》三首小曲连缀而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7: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背风击鼓》中的这句诗，意思是无论生死离合，都要与你共进退，不离不弃。这个坚定的誓言最初并非用于爱情，而是表达战友情谊，因其情感真挚，意境深远，后世逐渐将其用以形容夫妻之间忠贞不渝、白头偕老的爱情，成为动人的爱情誓言。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中收录的音乐作品《与子偕老》，由黄龄和叶风华合作演唱，同时以笙的温婉缠绵、古筝扬琴的清澈灵动，共同来表达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质朴又恒久的爱情誓言。

鸡鸣，是若梅旦，只兴是夜，明星已璀璨。怡然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岁月静

余音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集，带你走进国乐世界，品读音乐里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三弦又名弦子，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前身可能是公元前三世纪秦代的乐器弦陶。汉代学者郑玄在《周礼》中记有：陶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拨浪鼓。秦朝时，统治者派人去北部修建长城，为了调剂繁重的劳役之苦，人们在一种长柄的摇鼓上张了弦，使它成为弹拨乐器，用于娱乐。后来给这类乐器用了外来的语言，称它们为琵琶。这样看来，三弦的起源与中国的直向琵琶属同宗同源，都与弦陶有关。四川广元罗家桥南宋墓出土的祭月石雕中有演奏三弦的图像，时间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宣化辽代墓葬出土的木板画宴饮图上也有演奏三弦的图像，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三弦图像，表明在宋辽时期三弦的形制已经定型。到了元代，三弦这个名称才出现，最早的文字记录在明代杨慎的《声安外集》中。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元明清时候的三弦主要用于器乐合奏、戏曲和说唱的伴奏，几乎没有独奏曲。明初从福建传入冲绳，嘉靖年间从冲绳又传入日本，用大拨片弹奏，三弦在日本被称作三味线。常见的三弦有大小两种，大三弦又名书弦，常用于单弦、金韵大鼓、西河大鼓等北方说唱音乐的伴奏。小三弦又名曲弦，多用于昆曲、弹词的伴奏及器乐合奏。云南彝族、白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常在歌舞中将三弦作为伴奏乐器。三弦独奏曲《梅花调》由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萧建生根据梅花大鼓的过板音乐改编而成，全曲分为中板、快板两部分。中板运用了梅花大鼓的起板过门，旋律优美动人，快板是梅花大鼓的下三番。乐曲在保留梅花大鼓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赋予新的韵味与色彩。今天我们欣赏三弦演奏家黄桂芳演奏的《梅花调》。

0: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1: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

0: 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花器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作曲并担任笛子演奏。这首张维良为自己的演奏专辑花器量身创作的笛子作品，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

花气是当代笛子艺术极具开创性的作品，以苏州评弹、立调、黛玉葬花的唱腔曲调为核心素材，将散板、紧打慢唱等戏曲版式与笛子传统演奏技法相融合，以细腻的笛音表现花落人去的无奈与惆怅， 将花气二字的意蕴诠释得入木三分。作为张维良的原创力作，花气这首作品打破了笛子以传统曲牌为主的创作格局，为笛子艺术注入了全新的诗意与生命力。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勋主奏的音乐作品《荷塘月色》，改编自传统潮州音乐《出水莲》。这首由勋主奏、辅以古筝等乐器演奏的《荷塘月色》带有中原古曲的风貌，音调古朴、淡雅优美，描绘了月映池塘、荷红叶绿、清香袭人的幽静夜色。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唢呐是这样的。唢呐的声音很大，音色又极富个性，其他乐器的声音很容易被它所淹没，还容易被它带跑掉，所以才会有一把唢呐毁所有的笑谈。但如今新式的唢呐可以很好地完成各种跨界音乐的合作。管乐演奏家郭雅致：
1: 我们中国音乐呢，其实一点都不比其他国家的音乐差。比如说我去唢呐这个百鸟朝凤，那就简直是那个老外把他们都镇住了。一种乐器可以表现鸟的声音，可以这么表现，而且有那么优美的旋律，而且唢呐的那种技巧啊，还有它的煽动性，都是其他乐器黯然失色的。所以说我在很多地方演出啊，无论是演奏这个唢呐好，还是演奏其他的管乐器啊，哇，老外听见觉得就特别美，没想到这个这么多管乐，这么多奇妙的声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

0: 湖谷，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以起伏婉转、扣人心弦的旋律，表达了姑娘盼望情郎归来的心情。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槐花几时开》，由冯家坤改编，朱昌耀编配，并担任二胡演奏，选自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

周昌耀的二胡演奏音色细腻深沉，既保留了民歌的质朴情感，又通过器乐化的处理拓展了情感的深度与张力。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旋律在指尖缓缓流淌，清亮的高胡与竹笛、扬琴、琵琶等乐器交织在一起，模仿蝴蝶振翅的轻盈姿态，时而在花丛间穿梭，时而在阳光下起舞。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高胡担任主奏的音乐作品《花间蝶》，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高胡演奏《甘上时》。

花间谍的旋律柔美灵动，具有岭南音乐的雅致。它没有激昂的起伏，只用细腻的音符来勾勒自然的生机与美好，让听者仿佛置身于繁花似锦的庭院，在蝶舞中感受生命的轻盈与诗意。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筝源于瑟，自古就有传说，皇帝听女乐师素女弹奏五十弦的瑟，音乐十分悲凉，就将其一分为二，破成二十五弦的瑟。到了秦朝，有姐妹二人争抢二十五弦的瑟时，瑟破裂为两半，姐姐手中的一半是十三弦，妹妹手中的另一半是十二弦。未曾想破为两半的瑟，音色却更加优美动听了。父亲就以筝的谐音将破裂的瑟取名为筝，从此十三弦筝和十二弦筝就在秦地十分流行了。虽然传说不具备学术性，但筝与瑟有关却不应该被否认。作为横放的弹弦乐器，瑟繁筝简，瑟为宫廷礼乐之器，筝却有烟火市井之情。从唐代诗人的感叹中，我们就可领会到瑟与筝的不同。李商隐在《锦瑟》中写道：“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前起写有“二十五弦弹月夜，不胜清怨却归来。”白居易在《夜筝》中写道：“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唐代的筝乐得到进一步发展，九部乐、十部乐中都用到筝，在宫廷教坊和梨园中就有不少弹筝的艺人。唐都城长安是音乐文化的中心，自然受到秦地民间音乐的深刻影响。唐诗中常常出现秦筝一词，比如李峤的《莫听西秦奏，筝筝有胜哀》，张九龄的《端居正无序，纳妇发秦筝》，白居易的《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更是描绘出秦筝在唐代受百姓欢迎的程度。当代秦筝的重要代表作品《香山社鼓》，由古筝演奏家和教育家、秦筝的代表人之一屈云创作于1980年。乐曲表现的是自唐代以来陕西关中一年一度的民间乡会祈雨活动，作品追求传统音乐的审美，秉承唐代筝曲之精髓。屈云曾跟随他的老师音乐史学家李时根先生走遍了陕西境内各县古乐社，收集古谱，录制音响，这为他的创作和演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安古乐和唐代大曲，特别是唐代宴乐有亲密的渊源关系。屈云老师说，香山社鼓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根热的文化背景下，作品以盛唐的乐中筝为依据，从乐曲选法到弹奏技巧，都是远古籍而寻声，参文物而觅古。乐曲引子模仿泛古的声音和由同度音产生的泛音，打破了晨雾中终南山的寂静。第一段慢板音乐中使用了典型的唐代宴乐音阶，以西安古乐曲牌《柳青娘》为基调，深沉内在的主题描绘出山峦寂静、庙宇高耸、朝山民众虔诚祷告、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场面。第二大段遥指衬以稀疏的低音，通过对音量、音色的控制和变化，表现出虚无缥缈的意境。进入第三段，音乐渲染出朝山拜佛的众多民间乐社斗乐的场面。

名香山社谷的社字正是竞赛斗乐之意。这段是全曲的核心乐段，也成为全曲中最能突出琴筝技巧、最具琴地风格的乐段。乐曲在热烈欢腾的气氛中戛然而

演奏家屈云在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大型歌舞《访唐乐舞》中表演独弹筝节目，扮演唐玄宗时的开元第一筝手薛琼琼。每次演奏完《香山社鼓》，观众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古筝大师曹正评价道，屈云仪态端庄，儒雅大方，得心应手地表现了唐代风格乐曲。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

说到茉莉是一种平凡又高雅的花卉，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也有着寓意深刻的文化象征。由尹向涛作词，孟文豪作曲，王哲演唱的《梦茉莉》就把这一朵朵白色的茉莉花变成了翩翩起舞的舞者。那首非常经典的《茉莉花》旋律响起的时候，一句“我一梦千年，醒来已是茉莉的容颜”也把我们带到如诗如画的意境当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刘和刚和湛阳共同合作演唱，《茉莉花又开》。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四川乐山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朱慧乾，他的音色清澈婉转，细腻动人，在金钟奖民族声乐组的角逐中，他先后演唱了《马伊拉变奏曲》《飞针挑花》《莲的心事》等多首难度较高的声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新疆之花》是他在金钟奖决赛当中演唱的一首作品，这是一首新疆风味浓郁的歌，朱慧乾在演唱当中融合了民族元素与花腔技巧，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

新疆这片土地辽阔而炽热，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孕育出无数情感浓烈的民歌。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以特有的热烈与浪漫，唱尽了对爱情的坦荡与赤诚。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一杯美酒》，维吾尔族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的演唱版本无疑是其中的经典。

听着一杯美酒这富有律动感的节奏，让人不禁产生随之舞动的愿望。这种音乐的内在动力与意大利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查尔达什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高音的明媚婉转与小提琴的清亮悠扬交织在一起，既保留了民歌传统的韵味，又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整首作品更加热烈。

传统民歌的纯粹质朴，到中西合璧的创意改编，周璇用独特的艺术表达，让一杯美酒跨越了地域与时空的界限，既延续了传统音乐的根脉，又解锁了时尚音乐的表达，让听者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之美。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传。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说到回族歌手马晓明，他出生在宁夏，西北的山川滋养了他质朴嘹亮的歌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具有陕北民歌韵味的音乐作品《白杨树上哥哥的眼》，就是由马晓明演唱的。这首歌也是作曲家王龙首次对民歌风创作的尝试。白杨树上哥哥的眼，料见妹妹在河边。我们一起来听马晓明带来这首《白杨树上哥哥的眼》。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满族音乐人阿克善经常去黑龙江各地的村落采风，黑土地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生活在黑土地上的人也已经成为他心中的牵挂。一首由阿克善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江上春未迟》，表达了他对黑土地的情愫。纵然漫长的凛冬万里冰封，春天依旧会如约而至。

0: 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哈萨克族乐器当中，冬不拉或许最为人熟知，因为轻便，哈萨克族同胞在放牧时常常背上冬不拉，在山野间弹唱。下面来听哈萨克族歌手叶尔波利弹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呢，是由阿丽木演唱的《美丽的新疆我的家》。这首作品有着欢快愉悦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仿佛能让大家看到滔滔不尽的河流、万顷碧波的草原，还有那神秘莫测的沙漠。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新疆很多人都去过，或者没有去过也特别向往，因为新疆的美是非常绚丽多元的，非常丰富色彩的一种美。塔吉克族居住在塔什库尔干以及穆斯塔格峰这样一个真正的高原上的一个民族，他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民族文化、服饰、语言、音乐、艺术。我们讲塔吉克族的音乐我不熟悉啊，好，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这首曲子我特别的熟悉，这不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吗？这不就来自于电影插曲吗？哦，原来它是来自于塔吉克族，没错，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作曲雷振邦老师拾取了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其中选择了非常具有塔吉克族代表性的古丽碧塔。当这个非常神秘悠远的旋律以及曲调以及这些乐器音色语言响起的时候，它带给我们的就是神秘美丽富饶的新疆。在这里请大家欣赏我们最熟悉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原曲古丽碧塔。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在重庆，当地苗族同胞把美丽的少女称为焦阿姨。词作家梁芒和曲作家杨一博在听到焦阿姨这样一个美好的词汇时，希望通过音乐创作来表达这种美好的意象，于是就有了歌曲《焦阿姨》。演唱者阿云嘎更是用内敛深沉的表达传递出了内心深处最纯粹的美好。来听阿云嘎演唱的《焦阿姨》。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有些情感困惑的朋友特别喜欢纳兰公子的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通常把这首词作为爱情题材来解读，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这首词的创作背景时，就会发现这首词虽然是以女子的口吻去写的，但是在这首词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拟古绝绝词简咏。简就是信件，这首词是模仿古乐府的绝绝词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这首词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描述了自己被丈夫抛弃的幽怨之情，词人是用男女间的爱情来做比喻，说明与朋友也应该始终如一，生死不渝。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咏，清·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0: 纳兰性德的这首词的名字叫做《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咏》，这是用女子的口吻去控诉男子的薄情寡义，发誓要与男子决裂。而绝绝二字说明女子要与昔日的恋人永不相见的决心。词的开头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的意思想表达爱情在初次相遇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有的时光都是快乐的，偶尔有不如意的地方也甘心消受，因为抱着憧憬，所以相信一切只会越来越好，所有的困难都是微不足道，与意中人的相处也应该像初见那般甜蜜温馨，深情快乐。可是蓦然回首，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第二句：何事秋风悲画扇，这句是借用了汉朝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被抛弃的典故。班婕妤被选入宫之后，因为颇有文采，深受汉成帝的喜爱，被封为婕妤。后来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入宫，姐俩设计陷害班婕妤，被打入冷宫。在冷宫中，她创作了一首宫怨诗《怨歌行》，也叫团扇诗。在这首诗中，班婕妤用闲置的秋天的扇子来做比喻，抒发自己被抛弃的怨情。后来南北朝诗人刘孝绰在《班婕妤怨》这首诗里也写到了妾身似秋扇。夏天人们用扇子来驱走炎热，到了秋天就没人理睬了。古诗词多用扇子来比喻被冷落的女性，这里何事秋风悲画扇的意思就是说，本应该相亲相爱，却成了相离相弃。女主人公从美好的回忆一下子被拽到了残酷的现实当中。第三四句：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如今却轻易地变了心，你反而说情侣之间就是容易变心的。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纳兰性德是出了名的痴情公子，只是当时还是少年的他没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便是李隆基这样的大唐皇帝都保不住自己心爱的恋人，那更何况是纳兰呢？第五六句：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意思是想当初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山盟海誓犹在耳边，却最终做决绝之别，即便如此也生不得怨愤。这两句是借用了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典故。七夕之夜，唐明皇和杨玉环在骊山华清宫长生殿里盟誓，愿世世为夫妻。白居易《长恨歌》里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马嵬事变，杨玉环香消玉殒。此后唐明皇写了一首曲子《雨霖铃》，来寄托自己对杨玉环的思念，以及自己晚年凄凉孤寂的处境。最后两句：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最后两句是女子把二人比作唐明皇和杨玉环，你怎么能比得上当年的唐明皇呢？他毕竟跟杨玉环还发过比翼鸟连理枝的誓愿，意思是纵使生死分离也还不忘旧情。整首诗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女子的哀怨之情却持久地缠绵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曾消退。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

0: 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那东山顶上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音乐作品，马上要听到的是云飞的演唱版本。云飞在经典藏族民歌基础上，用流行化、叙事化、深情化的方式重新演绎，使这首作品整体风格温柔大气，情感细腻绵长。来听云飞演唱的《在那东山顶上》。

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孔子文带来的《今夜北方飘着雪花》。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就把我们带入到了一片白茫茫的雪景之中。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走天下，
3: 歌曲《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词曲作者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让孩子们尽情诉说自己的心声，以此来唤起少年儿童对祖国和大自然的热爱，表达了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下面请欣赏韩红演唱的我们的田野。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由词曲作家贾丁、作曲家徐沛东联袂创作的艺术歌曲《黄河渔娘》，歌词真实亲切，旋律婉转优美，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音乐特征，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声乐作品之一，也是很多参加歌唱比赛的选手竞相演唱的作品。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版本。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童谣《森林是我家》。侗族这个词在侗族语言里的意思是生活在大山里被森林遮盖的人们。侗家山寨往往被群山环抱，村头寨尾林木参天。侗族童谣带着森林大山特有的纯净与天真，歌唱森林中的生活，耕田、弃梗、饮水、架桥，也歌唱着林木、鲜花与蜻蜓。日常的劳作与大自然的朝夕相伴，都被编织在朴素的童谣中，一代代传唱。

在侗语中，童声大歌被叫做嘎拉温，曲调清新活泼，节奏跳跃短促，内容大多是在描述游戏内容，或者是孩子对动物的模仿，充满想象力与童真童趣。青年作曲家温宇川以侗族童声大歌为素材改编创作的歌曲《嘎拉温》有四个乐章，羊雀歌、青蛙歌、筑塘歌和快快睡。歌曲里小麻雀清脆鸣叫，快乐地穿梭在山间，池塘里的青蛙此起彼伏地歌唱，孩子们模仿大人用竹竿接水筑塘。劳作了一天之后，暮色降临，宝贝们在妈妈的哼唱中睡着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沈阳日报童声合唱团，孩子们用歌声描绘了欢乐的童年，好像一幅有声的田园写意画，传递出中国式审美的独特魅力。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璇演唱的歌曲《风吹麦浪》，出自周璇的翻唱专辑《往日时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出自周璇的翻唱专辑《往日时光》中的歌曲，叫做《梦里水乡》， 流行编曲中融入了江南民乐的婉转韵味，营造出了梦幻朦胧的氛围。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海作词作曲，杨希烟子演唱的《酒香迎客来》，描绘了侗族同胞热情迎接远方来客的场景。优美的歌声，香醇的美酒，展现了侗乡浓郁的民族风情。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

0: 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继续要听到的音乐作品呢是太阳部落组合演唱的《美丽午后》。太阳部落组合在保持民歌原有音乐风格的前提下，大胆结合轻摇滚的音乐理念，更大限度地展示了他们的演唱技巧。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璇演唱的《我的心在飞》。周璇用清亮通透的嗓音，把春日生机与追梦喜悦唱得轻盈飞翔，暖意满满。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合唱团演唱的《大海呀，故乡》，通过大海诉说乡愁，合唱团用舒缓深情的语调将漂泊者对故乡的眷恋融于悠扬的旋律中。听的时候，您是否跟我一样也感受到了如海风一般的轻柔治愈呢？ 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记歌曲，诉说着青春的离别与珍重。歌声中描绘的校园场景是否也勾起您对于校园的回忆呢？或许时间总是会让我们更能听懂一首歌。厦门六中合唱团采用阿卡贝拉的形式，用纯粹的人声将青春的感动演绎得十分真挚。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天气好的时候，你是否有抬头看云的习惯呢？今天我要向您推荐的两首音乐作品都跟云有关。

这首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让我们看云去》，有着俏皮的旋律，孩子们欢乐的唱腔带着扑面而来的清新与活力。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活跃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民谣歌手陈明韶。他的嗓音温润而甜美，带着青涩与纯真的气质，如梦似幻，仿佛一场充满期待的青春电影在我们的耳边开演。

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保留了原作的校园民谣风格和节奏框架，整体气质和原作相似，而明显的不同在于在主歌部分的第一句，陈明韶温婉的版本仿佛一个大姐姐在关心身边忧郁的女孩，女孩为什么哭泣，而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里由一个稚嫩的童声领唱，仿佛是收到了大姐姐的温暖关怀后有了安慰同伴的能力，作品所传递出的情绪由青春的惆怅转为明媚的少年励志，两个版本间形成了一种美好的互文。

首关于云的歌曲发生在同样的两组音乐人之间。陈明韶的《浮云游子》由滚石唱片发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简洁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将游子的乡愁与离情转化为容易传唱的民谣作品。

旋律来看，似乎没有浓烈的离愁苦涩，更多是期待出发的豁达悠然。但歌词里一句“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入梦中”，道出了成长的复杂心境。相比较陈明韶的独唱版本，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整齐划一的和声化解了离别的愁绪。或许遥远的路上有了同伴，浮云游子意也会化为追梦少年情。

间已经典，光阴的故事，时间的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大凉山妞妞合唱团的《脊背上的光》，这是一首普法主题原创歌曲。歌中以孩子们的视角看白云掠过群山，听法官讲述故事，让法治精神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心灵，旋律温暖悠扬，童声清澈动人，极具感染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江南何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汉乐府的《江南》是一首描写江南地区劳动人民采莲场景的民歌，它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江南景致。江南又到了采莲的季节了，莲叶浮出水面，挨挨挤挤，重重叠叠，迎风招展。在茂密如盖的荷叶下面，欢快的鱼儿在不停地嬉戏玩耍。这首诗歌虽没有人物描写，但是却让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欢快甜蜜的情绪随着摇摆的荷叶，畅游的鱼儿扑面而来。厦门六中合唱团将乐府诗《江南》改编成歌曲《鱼戏莲叶间》，同学们以阿卡贝拉的形式，用多声部人声演唱的方式，将经典诗词演绎出了更加丰富和生动的画面，将江南清新雅致的秀丽风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3: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跟着一起欢快地哼唱，可能还会手舞足蹈，希望把自己的浑身热情都可以挥洒出去。来自于上海小

迎新儿童合唱团的《歌声与微笑》。这首歌由古建芬作曲，王健作词，1986年在第一届上海电视节上首次演出就被广泛传唱，并且在1989年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进行表演。这首朝气蓬勃的歌曲，不知道在您的记忆当中有哪些美好的往事呢？歌声飘至世界各地，也将快乐与热情散布到天涯海角。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随着音乐去感受时光，珍惜当下。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创作这首 Small Planet 的音乐人艾伦·帕克斯，在14岁的时候就被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和音乐专业两个专业同时录取。他的音乐在爵士风格之上还展现出了十足的科技感，声部之间严谨的排布，和声架构精妙的编写，旋律走向的迷幻风格，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个人深厚又精湛的乐理造诣和数学思维。耳边听到的这首名为 Small Planet 小行星的曲子是一首神奇的作品，你在高兴的时候听它会觉得这是一首开心的曲子，而在难过的时候听又会觉得这是一首伤心的歌。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金莎的《最后一个夏天》，讲述了在毕业的时候对于校园的不舍和遗憾。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

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这首《心太湖美》由戴瑞演唱，由他本人词曲创作。戴瑞是一名来自无锡的音乐人，这首歌延续了经典歌曲《太湖美》的水乡意境，同时又加入了现代流行元素。歌词描绘了太湖的碧波、白帆和思乡情怀，用音乐勾勒出了一幅全新的太湖美景。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一首曲风轻快的郁金香奇想曲，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北欧国度。郁金香的世界，风车的王国，伦勃朗与梵高的艺术圣地，没错，这里就是被誉为欧洲后花园的荷兰。荷兰位于欧洲西北部，是著名的欧亚大陆桥的欧洲始发点，也是著名的低地之国，因为历史上他们曾经有 24% 的面积低于海平面。提起荷兰，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美丽的自然风光，然而这个美丽国度的电子音乐也同样精彩纷呈。

荷兰人对于电音的热爱可以用狂热来形容。在荷兰，即使你身无分文，也可以找到不要门票的 club， 可以在那儿跳上一整晚。正是这种雄厚的群众基础和活跃的电音文化，使荷兰在世界电子音乐和职业 DJ 领域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DJ Magazine 是全球最有权威的 DJ 领域专业杂志之一，由它每年发起票选的世界百大 DJ 是世界上最有公信力的 DJ 排名榜单之一。从2002年起，荷兰 DJ 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崭露头角，并屡次摘得桂冠，这也使得荷兰成为名副其实的电音王国。大家听到的很多风靡全球的电音神曲，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DJ 这个职业最初是随着嘻哈文化和 disco 的发展而兴起。其实 DJ 这个职业出现的时间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早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人们对娱乐生活的更高要求，在一些俱乐部出现了两台唱机交替播放音乐，由专门的唱片骑师负责制作出节奏风格能够出现不同变化的音乐流。很快，这种风格就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 DJ 文化开始崭露头角。DJ 当时的角色属于幕后的节目主持人，类似于现在的电台 DJ。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 disco 文化的迅猛发展， DJ 从幕后转到了台前。随着时间的推移，音乐的记录方式从早期的黑胶卡带，后来的 CD， 发展到现在的数字音频。DJ 们选择音乐素材的广度和深度都比从前更加多元，技术也越发成熟。说到备受乐迷喜爱的电音舞曲，在节奏和音色上大都很雷同，经常会加入流行歌曲元素，但是经过 DJ 混音之后，就会变成榜单上热门的电音神曲了。这类舞曲 DJ 属于音乐人和制作人的范畴。一首脍炙人口的电音舞曲，从一开始的旋律设计到最后的混音、乐理以及和声等音效合成，都由他们个人单独

顶级的电音 DJ 通常拥有鲜明的个人音乐风格，被荷兰观众誉为国宝级 DJ 的阿明是唯一一位曾经连续12年在百大 DJ 中排名前三的 DJ， 也是知名的唱片制作人。下面一起来欣赏他的成名曲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万泉河水清又清，来自丽娜。这首歌最初是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插曲，灵感来自海南黎族的民歌，用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展现了军民鱼水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3: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宋朝词人秦观写过一首诗，叫做《三月晦日偶题》，晦是隐晦的晦，晦日指的是农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到了唐代，晦日已经成为重要的节日。晦日这天，人们相约着到郊外游玩、宴饮，所以呢，在中国古诗词里有很多写晦日游玩赴宴的诗词。在秦观的这首诗里，三月晦日就是暮春三月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就到了农历四月，也就意味着时令将要进入夏季。秦观在这首诗中想表达的是，自然界的风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不断更替，对于即将逝去的春天不需要太多的留恋，即将到来的夏天，树木浓荫同样令人高兴。三月晦日偶题，宋·秦观。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文人伤春似乎是永恒的主题，春风春雨，落花垂柳，引起过多少诗人的感叹。三月晦日是春天的最后一天，更难免激起诗人无计留春住的愁思。但是秦观的这首诗却没有悲伤的情调。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这两句是说，各个季节的风物景色是不断更新变化的，可是一些痴心男女总是在苦苦地想要挽留住春天。第三四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描写的是五彩斑斓的花朵凋谢了，何必感到遗憾呢？夏天的树木浓密葱绿，正合人心意。情观这首诗丝毫没有伤春的情绪，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豁达乐观。其实这首诗里也包含着一些哲学思想。人生是福祸相依，不断变化的，春天有让人留恋的地方，夏天也有它的美好，顺境有顺境的快乐，而逆境更能磨练意志，让人在历练中逐步步入顺境。我们来听首歌，这是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春天的新绿，夏日的河路，秋季的落霞，冬天的风雪，都是四季赋予我们的小美好。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这首祝福是叶倩文1988年发行的一首粤语经典，由潘伟元作词，梁宏志作曲。当年这首歌横扫了很多奖项，到今天也是很多人心中难忘的歌曲。这首歌改编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姜育恒的版本有一种出发时不知前路会如何的忧郁，而叶倩文的这一版呢，带着一点潮湿的雨季气氛，治愈又富有流动感。每次听这首歌都感觉到音乐好像在跟我说，顺着生命的河流去出发吧，我会为你送上温暖的祝福。整首歌清新动人，情感真挚，富有生命力。岁月随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带我送上对您的祝福。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杰伦演唱的《烟花易冷》唱碎了很多人的心，从一见钟情到私定终身，这首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会让人在听着的时候不经意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古老的画面，江湖恩怨，转瞬成空，刀光剑影，沧海桑田。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的是魏金栋演唱的《我的家在北方》。这首歌以北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情怀为背景，歌颂了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壮丽河流，以及赫哲族人民勤劳创造新生活的精神，也饱含游子对故土的深切思念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在旧社会，陕北人生活十分贫苦，有些人要靠赶生灵谋生。赶生灵又称赶脚，就是赶着牲畜为人送货。因为路途遥远，赶生灵的人需要翻山越岭，他们常常风餐露宿，十分辛苦。赶生灵的人一走就是十几天，甚至半年、一年，家中的亲人十分惦念，所以凡是遇到赶生灵的队伍经过家门口时，家里人都会上前打探外出家人的情况。反过来，赶生灵的人也非常惦记家里的人，他们把这份思念唱进歌中，这样不仅可以缓解思念的痛苦，也可以为赶生灵的路上增添一点乐趣，于是就有了陕北民歌。

陕北人的生活已经好起来，没有人再去赶生灵。人们在唱赶生灵的时候，大多是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出生在陕西榆林的王二妮是一位80后，她演唱的《新赶生灵》以铃铛声、流水声、马蹄声等富有画面感的声效，把我们带入陕北人过去赶生灵的场景中。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栋梁不仅是建筑的支撑，更是国家的支柱。栋梁既呈现出了传统建筑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和灿烂学术脉络，也多方位地展示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顶天立地的精神。凤凰传奇，栋梁。

0: 送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有关竖琴的神话故事。

弧度优美的竖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它的出现往往会给人带来一种高贵典雅的印象。我们常常能够在希腊神话相关的绘画、雕塑作品中见到竖琴的身影。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竖琴的来源已经难以追究，但是根据它的造型启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弓弦乐器都是由远古人类对弓箭的改造而来。不过被誉为世间

最美乐器的竖琴一直都有着一层神秘色彩。这一时段，我们就从神话故事中一探它的前世今生。在希腊神话中，七弦里拉竖琴的创造者是身为宙斯之子的赫尔墨斯。赫尔墨斯从小就拥有令人赞叹的创作力，他在童年时用乌龟壳制作了一把竖琴。一天夜里，他从哥哥阿波罗的牛棚中偷走了15头牛，饱餐一顿之后便呼呼睡去。阿波罗来到牛棚，发现这一情况，将弟弟带到宙斯面前，要求父亲对弟弟进行惩罚。宙斯很为难，让兄弟二人自行解决。聪明的赫尔墨斯承认了偷牛的行为，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把制作精美的竖琴送给了阿波罗。阿波罗立刻被竖琴优雅高贵的外表以及清澈动人的琴音所吸引，欣然收下了这把七弦里拉竖琴，并且原谅了赫尔墨斯。

于是，一手握着金球象征光明的太阳，一手扶着七弦里拉竖琴，就成为了阿波罗典型的形象。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最多才多艺的神，这位手持竖琴的美男子弹奏出的竖琴琴音，不仅令人沉醉，就连动物植物也为之倾倒。

俄尔普斯身为阿波罗之子，注定就是为音乐而生。阿波罗不仅将自己的音乐天赋传给了俄尔普斯，还将七弦里拉竖琴一并传给了爱子。在俄尔普斯的手中，竖琴不仅是带给人愉悦的乐器，还是一把制敌利器。为了帮助特萨利亚的王子伊阿宋夺回国家，俄尔普斯与英雄的队伍一同踏上了追讨金羊毛的冒险之旅。但是有一条凶恶的巨龙寸步不离地守护在金羊毛左右。为了制服巨龙，俄尔普斯弹奏起手中金色的竖琴，听到美妙的琴音，狰狞的巨龙不由得变得温顺。趁巨龙陶醉于琴音而忘了守卫之时，伊阿宋成功地获取了金羊毛。这就是希腊神话中伊阿宋智取金羊毛的故事。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6: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木棉道作为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隐喻了爱情的短暂，也象征着回忆的永恒，也表达出对于去年夏天那一段高潮恋情的难忘和怀念。孟庭苇翻唱了这首经典老歌，因为这首歌会让自己想起自己的校园，温暖、亲切、美好。

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明快活泼，优美婉转，非常有烟火气。这种音乐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它的主奏乐器高胡。早期的广东音乐乐队中并没有高胡，由二弦、提琴、三弦、乐琴和横箫组成，俗称五架头。说起广东音乐，就必须要说说民族音乐家吕文成。1926年，吕文成在广东演出，他的二胡由于受天气潮湿影响而出了问题，他就试着蒙上了一块蟒皮，并用钢丝弦替代了丝弦。当他试将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拉奏时，清丽甜美的乐声飘然响起，一种新的拉弦乐器高胡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轰动了整个乐坛。广东音乐由于高胡的加入，令人耳目一新，奠定了广东音乐明快健朗的音乐风格，很快就风靡全国。高胡也可以说是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吕文成一生创作了200多首广东音乐，代表作有《步步高》《醒狮》等。广东音乐与江南丝竹同样作为丝竹乐种，在近代发展兴盛，受到民众的喜爱。中国传统园林造景中常见芭蕉，《红楼梦》中探春喜欢芭蕉，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蕉下客。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雨打芭蕉乐谱最初见于1917年的弦歌必读，音乐流畅轻快，抑扬顿挫的节奏生动表现了雨打芭蕉的景色，极富南国情趣。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许慧欣用非常甜美的嗓音演唱了这首《爱情抗体》，它讲述了爱情很美丽，当然也很无情，所以我们要鼓起勇气去面对，就好像身体需要抗体一样，去保护。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想开点啊！
1: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0: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瓦奇伊和演唱的这首《山峰一样自由》。这首歌以彝族传统歌谣为基底，通过阿惹、月亮、火塘等意象，勾勒出爱情、亲情与家园主题，也传递出对生命无拘状态的向往。瓦奇伊和质朴深沉的嗓音与诗化的歌词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钢琴在被称为乐器之王之前，大概经历近400年的时间不断进化变身。在它的前身称霸乐坛的前300年里，还不是如今这样大体格子的重量级选手。那时候，欧洲的宫廷派对、贵族沙龙里流行的是一种自带小清新 buff 的键盘乐器，叫做羽管键琴。当时的羽管键琴音色不具备钢琴排山倒海的气势，也没有绵长的歌唱感，却能弹出珍珠落玉盘似的清脆音色，还自带复古滤镜的金属光泽，妥妥的巴洛克顶

羽管键琴这名字不光听着诗意，还悄悄暴露了它的发声奥秘。羽管键琴玩的是温柔拨弄，琴键联动着一根竖立在木质顶杆上的细小拨片。早期的拨片是由乌鸦的羽毛根管削制而成的，羽管键琴正是靠这根羽毛向上拨动琴弦，从而发声。到了16世纪，意大利人把它越做越小，小到只能放在桌子上站着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爱得不行，于是这种桌面式小羽管键琴立马成了欧洲贵族家里的轻奢摆件，手工越精细越显得主人有品味，妥妥的身份象征。巴洛克时期是羽管键琴的人生巅峰期，堪称当时的乐坛顶流，是彼时的键盘之王。他既是独奏家，也是合奏中的低音担当，作曲家们纷纷为他献出曲子，把他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说有谁为这件乐器注入了永恒的灵魂，那非巴赫莫属吧。这位大师不仅是管风琴高手，更是羽管键琴的头号伯乐。巴赫几乎为羽管键琴写遍了所有音乐题材，把这件只能拨弦不能变强弱的乐器玩到了封神的高度。从英国组曲、法国组曲里优雅的舞曲，到平均律键盘曲集，巴赫用音符给羽管键琴织出了一座宏伟的音乐大厦。在他之前，键盘乐器大多是伴奏工具人，而他写的羽管键琴协奏曲直接把键盘乐器推上了独奏舞台。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巴赫创作的 E 大调第二羽管键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3， 旋律明快流畅，像踩着轻快的舞步般悦耳。羽管键琴的独奏清亮灵动，与乐队伴奏默契呼应，成为羽管键琴协奏曲中的经典之作。

时间快进到20世纪60年代，羽管键琴淡出乐坛久矣，没想到这个老古董却在摇滚乐里迎来了第二春。当甲壳虫乐队掀起的音乐狂潮席卷全球时，制作人乔治·马丁把各种奇葩乐器都往摇滚乐里塞，这其中就包括了羽管键琴。不过乐队用的是电羽管键琴，既保留了传统音色那股清亮劲儿，带着复古色彩的颗粒感，又能跟摇滚乐队的音响系统无缝对接。Because 是甲壳虫乐队最具代表性的融合羽管键琴的作品之一，开篇便由乔治·马丁演奏的电羽管键琴奏响标志性旋律，清亮剔透的音色与乐队的三声部和声完美融合，营造出了梦幻空灵的氛围。羽管键琴的音色没有被摇滚乐器掩盖，反而以独特的气质为歌曲增添了一份复古优雅，被誉为摇滚乐的神来

从巴洛克的宫廷音乐到摇滚乐的演出现场，羽管键琴跨越四个多世纪，依然在音乐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不同时代的音乐温度。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匆匆那年，岁月留痕，年少诺言，念念不忘。当匆匆那年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总能勾起我们对青春岁月的回望。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往事，就在音乐里。我们一同聆听周璇翻唱的这首《匆匆那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顾、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张信哲演唱的《用情》，阿哲用歌声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先是久未重逢的恋人的一个惊喜动情的见面，然后是年少时风情的回忆，最后是年老的温情展望。一起来听张信哲《用情》。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富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中的这位伊人究竟在何方呢？也许可以从音乐中找到答案。来听音乐《诗经》专辑中收录的作品《蒹葭》，五弦琵琶演奏方锦龙，古筝演奏常静。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即将听到的是指弹吉他演奏家朱家明翻唱蔡健雅的一首《当你离开的时候》。朱家明以指弹吉他的编曲思路和演奏技法重构了这首歌，他完全以木吉他为创作工具，去掉了原曲当中的弦乐部分，用吉他细腻的分解和弦和泛音演奏来营造氛围，演唱的时候也去掉了浓烈的情绪，只是平静地去讲述逝去的回忆。来听朱家明《当你离开的时候》。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

0: 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即将要听到的这首 Loving You 是一首饱含着母爱的歌曲，它是由女歌手 Minnie Repton 和自己的丈夫为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儿创作的摇篮曲。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有一种诗歌门类叫做暮夜诗，就是以黄昏夜晚为主题，通过专门描绘夜色来抒发内心的情感。比如陆游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文英物写过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李白写过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苏轼写过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等等。无独有偶，欧洲中世纪时期诞生了一种音乐题材，叫小夜曲。小夜曲最初的创作者和演唱者是当时的游吟诗人，游吟诗人们带着乐器周游各地，即兴创作并吟唱诗歌。他们既是故事的传颂者，也是当时社会信息和情感的传播枢纽。小夜曲这个名字源自于意大利语，意思是晚间的歌。游吟诗人弹着吉他或者是曼陀林，在晚间恋人的窗前表述情怀，旋律优美婉转，缠绵如歌，情感温柔深情，略带忧郁。后来小夜曲也渐渐由声乐题材衍生出了器乐题材，成为古典音乐中极具浪漫气质的音乐类型。如果有人问小夜曲里哪一首歌最美，我想大多数朋友都会回答是舒伯特的小夜曲。这首作品是公认的全世界最美的小夜曲之一，舒伯特也几乎成了小夜曲的代名词。舒伯特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他站在古典主义的尽头，带着严谨以深情的灵魂推开了浪漫主义的大门。他的人生历程是对泰戈尔世界已痛吻我，我要回报以歌这句诗最好的诠释。具有非凡音乐才华的舒伯特一生贫病交加，只活了31年的人生，却创作了1000多部音乐作品，包括600多首艺术歌曲、9部交响曲、20多首弦乐四重奏、20多首钢琴奏鸣曲等等。小夜曲是他生命最后一年写的。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当代顶尖男高音歌唱家伊安·博斯特里奇与著名歌剧指挥家与钢琴家安东尼奥·帕帕诺合作的艺术歌曲《小夜曲》，出自2009年两人合作的专辑《舒伯特声乐套曲《天鹅之歌》》，作品编号D957。这张专辑被认为是21世纪《天鹅之歌》的权威版本。两位音乐家演绎的小夜曲，洋溢着对生命与爱情的深切热爱。歌中唱到的“我的歌声穿过黑夜，轻轻飘向你”，是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也是音乐与诗歌的高度融合。

舒伯特这首著名的小夜曲在他生前却并不为人所熟知。在他去世后不久，音乐出版商哈斯林格将舒伯特生命最后一年创作的14首艺术歌曲汇编成合集出版，并且引用民间天鹅临终前会唱出最美歌声的传说，将这集声乐套曲定名为天鹅之歌。这是舒伯特留给世界的最后的声乐绝笔，被誉为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一。从此后人便逐渐将各个领域创作者的最后杰作都称之为天鹅之歌。在天鹅之歌声乐套曲里，舒伯特将德国诗人海涅、塞德尔、雷尔斯塔布三位诗人的诗歌谱写成14首艺术歌曲，其中第四首就是小夜曲。他把诗人雷尔斯塔布诗歌的缠绵意境和自身对生命的热爱相融合，造就了作品温柔甜美、充满月光感的艺术氛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舒伯特小夜曲。最浓烈的爱情不一定需要海誓山盟，最悠长的想念不一定需要言之凿凿，也许只是一阵风，也许只是几个音符。当悠扬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看到了银河两岸的遥遥相望，听到了恋人之间的喃喃私语，感受到了可以跨越时空。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接下来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流行歌曲《至少还有你》的交响乐版本。这个版本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演绎。这首歌曲原本是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也是一首来自于21世纪初的情歌经典。交响乐的版本以磅礴的弦乐开篇，钢琴与铜管交织，将原曲的温柔坚守升华为史诗一般的情感告白。现在就让这恢宏的旋律叩响我们心底的温柔记忆。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机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是胡适在诗歌《梦与诗》里将创作比作做梦。正所谓几多深情几多梦，梦的意象作为人类精神的共同财富，带给了我们对美景、对爱情、对生命乃至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使得历史长河里流淌着无数以梦为意象的优秀文学作品。诗人们借梦境诉说乡愁、相思、志向、情怀。

11月4日风雨大作其二，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被罢官以后，闲居在老家浙江绍兴。68岁那年，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冬夜，陆游在梦中实现了金戈铁马、戍守边疆的愿望。这里的梦境成为诗人弥补现实缺憾的载体，是陆游饱经沧桑、矢志不渝的生命呐喊。整首诗悲壮又深沉，字字句句都充满了力量，彰显着陆游的人格光辉。作家钱钟书说，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陆游的爱国情怀是贯穿其幼年、中年、暮年，直至临终的生命底色。这种情怀既体现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人生选择与仕途坚守中，也融入到他各个时期的诗词创作里，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在燃烧。陆游在85岁临终前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海是个收藏家，收藏了太多人的喜怒哀乐。宋高宗建炎四年，李清照正处于辗转难逃的途中，此时她刚刚历经国破家亡、丈夫病逝的双重打击，置身漂泊江南，处境艰难。这一年的春天，她曾有过一段海上航行的经历，饱受风涛之险。于是李清照在《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这首词里，记录了自己做的一个关于大海的梦。作为婉约词派的代表，李清照的词作大多以清丽婉约见长，但这首词堪称他的另类之作，气势磅礴，充满浪漫的豪放气息。通过这首词，我们仿佛看到李清照那个想挣脱俗世的灵魂，正如庄子笔下那只由鲲而化身的大鹏，振翅高飞于九天之上。几千年来，梦是贯穿古今的文化符号，为情感、现实与想象搭建起桥梁。梦收藏了人类绵延不断的乡愁和理想，寄托着相思、孤单的情绪，也种下了美好和幸福的期许。我们在庄周的蝶翼间感悟虚幻与真实，在关雎的辗转中体味相思与爱恋。当陆游的铁马踏碎寒夜的凄风冷雨，当李清照的一蓬孤舟穿越云涛星河，这些永不褪色的梦境，如同大海收藏的万千情绪，在每个时代追梦人的心底浇灌出新的梦想。愿美梦终将在时光里找到回声。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

0: 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下面这首《你让我心动》是爵士钢琴家康纳尔·福克斯为电影《午夜巴黎》演绎的原声音乐。这首曲子在他的手中化作了巴黎深夜里的浪漫独白，轻盈灵动的触键，松弛慵懒的节奏，纯粹通透的钢琴音色，瞬间把人带回了塞纳河畔。作品没有复杂的配器，只有最纯粹的爵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0: 红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作曲家布鲁克纳已年近古稀，他从1891年写到1896年花费了六年的时间，但是只写好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乐章。在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布鲁克纳的健康状况让他隐约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和贝多芬一样，以九这个数字作为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这种念头支撑着他拖着孱弱的身体加快了第九交响曲的创作，可命运最终还是无情地阻止了他。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还没有最后完成时，布鲁克纳就去世了，这部交响曲也就成为了作曲家布鲁克纳未完成的天鹅之歌。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有时也被人们称为哥特式交响曲，它集中概括了布鲁克纳一些最典型的创作特征。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具有贝多芬式的英雄性，同作曲家自己的第三交响曲相呼应。布鲁克纳一反常规，没有为这个乐章标明速度，代之以说明内容的庄严神秘字样。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乐章。

与前面几部交响曲相比较，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第二乐章谐谑曲有很多新的内容。乐章开始时，从寂静中传出了轻微的法国号声，好像是来自宇宙深处的一种呼唤。小号和定音鼓以简短的音型像回声一样与它频繁的应答。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乐章。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685年，亨德尔出生在哈雷。与同龄的巴赫不同的是，亨德尔的家庭并没有多少音乐气息。亨德尔的父亲是一名理发师兼医生，

当时音乐家的地位非常卑微，只能算是有技艺的仆人，所以亨德尔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出人头地，禁止亨德尔学习音乐。但天生喜爱音乐的亨德尔却偷偷地练习弹奏古钢琴和管风琴，后来他成为了享誉世界的音乐家。现在亨德尔出生的房子已经被修缮成为博物馆，展出他用过的古钢琴和他的乐谱手稿等藏品。在这座博物馆里还有一座小型的音乐厅，用来演奏亨德尔的作品。亨德尔故居博物馆每年六月举行为期十天的亨德尔音乐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乐迷。

个偶然的机会，卫森斯菲尔大公发现了小亨德尔在练琴，他为亨德尔的毅力和天分所感动，出面说服亨德尔的父亲同意亨德尔学习音乐。此后的几年中，亨德尔跟随作曲家、风琴演奏家查豪学习键盘乐器和作曲，也学会了演奏双簧管和小提琴。

1697年，老亨德尔去世时还念念不忘要让儿子做一个律师，而不要去搞什么音乐。1702年，亨德尔进入哈雷大学学习法律，算是不为复命。哈雷大学成立于1694年，是当时德国300多个城邦国家中的四大著名院校之一，也是当时德国思想最开放、学术最自由的大学，以法律、哲学、神学和医学著称。进入大学学习的同时，亨德尔并没有放弃他的艺术追求，他在当地的教堂担任兼职管风琴师。但是在教堂里担任管风琴师显然不能够满足亨德尔对音乐的渴求。1703年，亨德尔做出了退学的决定，来到德国唯一上演歌剧的城市汉堡，担任汉堡歌剧院的小提琴手。亨德尔终于全情投入到音乐中。

1705年，亨德尔创作的歌剧《阿尔米拉》首演获得成功，使他得以踏上了留学艺术圣地意大利的旅程。越过阿尔卑斯山，亨德尔在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地学习了三年，同斯卡拉蒂和克雷利等大师都有交往。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亨德尔的歌剧《阿尔米拉》中的精彩唱段。

从意大利学成归国的亨德尔在德国大受欢迎。1710年，年仅25岁的亨德尔就担任了汉诺威宫廷乐长。但亨德尔并没有满足这个不错的差事，而是把眼光放到了海外。当时英国比德国富裕，歌剧艺术在那里更受欢迎。但自从英国作曲家普塞尔1695年逝世之后，英国的歌剧艺术就止步不前。英国的歌剧需要新鲜的血液，亨德尔看准了这个机遇，来到了英国伦敦。当时古典音乐是为达官贵族服务的，所以亨德尔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娱乐贵族。亨德尔开始创作贵族喜欢的音乐，他的创作速度非常快，完成歌剧《李纳尔多》只用了2个星期，而且取得了成功。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就是歌剧《李纳尔多》的序曲。

1713年，亨德尔以一首《女王生日颂歌》博得了安妮女王的赏识，他决定在英国定居，不回汉诺威了。然而命运捉弄了这位开了小差的宫廷乐长。1714年，没有子女的安妮女王驾崩，亨德尔在汉诺威的老领导选帝侯乔治继承了英国王位，亨德尔恐怕要遭殃了。可他镇定自若，以一部精心创作的水上音乐欢迎新国王乔治。国王对乐曲的华贵典雅赞叹不已，当时得知作者是老部下亨德尔时，不仅原谅了他的旧过，还增加了他的年薪。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旋律正是亨德尔创作的水上音乐组曲，这部作品奏响在英国伦敦著名的泰晤士河上。

亨德尔在英国期间创作了大量的声乐和器乐作品，特别是歌剧，这为他在欧洲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从18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原来盛行的意大利语歌剧在英国开始衰落，靠意大利正歌剧起家的亨德尔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面对萧条的意大利正歌剧市场，他把精力转向了清唱剧的创作。1742年，他在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驱动下，仅用24天就完成了清唱剧《弥赛亚》的创作。同年，这部作品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低调上演。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部作品一炮打响，亨德尔又重新回到了英国人的音乐生活中。

清唱剧《弥赛亚》受到了当时英国王室的肯定和喜爱，规定这部剧只能在每年的春天演奏一次，并且只能是亨德尔本人指挥。亨德尔的清唱剧质朴感人，把高度的艺术性融入到一个个的音符之中。1759年春天，74岁的亨德尔照例指挥演出，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他倒下了。几天后，亨德尔去世，乐坛巨星陨落。

回顾亨德尔的一生，他是乐坛的常青树和多面手。亨德尔在近60年的音乐生涯中，在德、英、意三国乃至全欧洲都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作品融德国严谨的对位法、意大利的独唱艺术和英国的合唱传统于一炉，成为了世界音乐史上的瑰宝。亨德尔同巴赫、维瓦尔第一起，为辉煌的巴洛克时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长处，万里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

点。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奥地利作曲家马勒一生写了十多部庞大艰深的令人生畏的交响曲，名为巨人的第一交响曲是其中的非凡之作。这部交响曲不仅有巴赫的对位逻辑，贝九的崇高精神，布鲁克纳连绵不绝的物状气氛音响，还有瓦格纳充满戏剧性和犹疑不定的动态感。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乐章的开始，我们仿佛进入森林，可以听到各种大自然的音响，虫声鸣鸣，小溪潺潺。这个乐章的第一主题由马勒根据自己的声乐套曲《旅人之歌》中的清晨时分穿过田野改编而成。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就是马勒的第一交响曲第二乐章。这个乐章是布鲁克纳式的激动的谐谑曲，音乐简练而单纯，音调和节奏如连德勒舞曲，富有维也纳圆舞曲的特点，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生活化的风俗画。

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荷兰指挥家瓦特执棒杭州爱乐乐团演奏的马勒第一交响曲。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这部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的标题为《猎人的葬礼进行曲》，灵感来自于一幅名为《猎人的葬礼》的画作。乐章开始由低音大提琴演奏出一段我们十分熟悉的变调版的《两只老虎》的旋律，然后进行发展。这个乐章描写的是一群动物护送猎人的遗体前往墓地的场景，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音乐是人类抒发感情的重要途径，感人至深的音乐无不凝聚着艺术家真挚的情感，能听到音乐家充满豪情的演绎，无疑是所有乐迷梦寐以求的事情。马勒是众多作曲家中感情和现代人最贴近的一位，他的音乐直观而富于豪情，你能想象弦乐好像在天地间飞旋，铜管声声催人急的情形吗？这是马勒第一交响曲第四乐章的真实写照。这一乐章在积蓄了足以爆发的能量后，到达了使人眩晕的高潮，然后向抒怀过渡，最后再把听众带入到欢乐的气氛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维瓦尔第创作思路的敏捷是音乐史上不多见的，他一生并不像巴赫那样跟苦行僧似的整天忙着作曲，他要指导慈爱院乐队的教学，频繁进行旅行演出，主持歌剧上演，广泛和各界人士书信往来，还要指挥乐队演出。除此之外，他居然还要抽出时间来作曲，而且其数量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据已知的资料统计，维瓦尔第创作有歌剧39部、清唱剧23部、奏鸣曲73部、大协奏曲40部，更多的是他为各种乐器写的协奏曲多达近500首。据说维瓦尔第曾声称，他写一部协奏曲连带写出全部分谱的速度，要比抄谱员重抄一遍的速度还要快。这也许并不是吹牛，而比数量更为重要的是，维瓦尔第浩如烟海而又精妙绝伦的创作，恰恰显示出了他那无穷的灵感和想象力。

维瓦尔第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其实他也是一位不错的诗人。在著名的小提琴协奏套曲《四季》的每一季作品前面，他都写下了一首14行诗。现在我们就伴随着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春》的美妙旋律，来感受他为这首协奏曲所写的同名14行诗《春》。春天隆重地宣告来到，它跳起了快乐的环圈舞蹈，而歌声在群风中响着。小溪潺潺低语，亲切地把它迎来，和风拂向大自然，一切都抚摸遍了。但是天色突变，远处的电光在闪耀，雷鸣飞驰掠过山峰，这是春神光临的预兆。不久，隆隆之声消失，接着云雀的歌声在蓝天高空传开了，声音在峡谷之间急速地奔跑。在那里，山谷内铺满锦毯似的百花和青草，在那里树枝和叶子都在风中摇曳，在那里牵着小狗拄着棍子的牧童响得出神入妙，半人半羊牧神的魔笛声好像又传来了，山林水泽女神于是乎随着音乐重新开始了舞蹈。欢迎，美得令人心醉的春天来到了。

在生活中的维瓦尔第有着复杂的个性。一位跟他打过交道的诗人曾这样描写道，他是一个多种截然相反的材料塑造成的人物，虽然体弱多病，却又像个急性子那样生龙活虎，一碰就要发脾气，可是马上又能平静下来，然而如果有必要却也容易沟通，要是问题牵扯到他个人利益，那么料理起本人的事物，他可绝对不是一个傻瓜。而这一切和维瓦尔第的音乐又是多么协调，他的音乐里既有气息森严的副歌，悲伤而威严的慢板，也有平民百姓的歌声，出自心灵深处的抒情诗，欢乐的舞曲。也许这一切可能就恰恰源自他复杂的个性吧。

维瓦尔第的音乐是伟大的，但就像巴赫一样，待到死后，他的音乐也仿佛被埋葬。直到19世纪中后期巴洛克音乐复兴运动中，人们才想起他，但他的作品似乎大多失散了。他的手稿多数保存在曼图亚和都灵贵族宫廷的图书馆中。当年拿破仑大军进入意大利时，贵族们只顾自己逃命，把这些珍贵的艺术遗产抛到了脑后。然而人们一直没有放弃搜寻大师遗作的努力，到了20世纪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26年，作曲家音乐学家阿尔贝托金吉里在都灵一所修道院里发现了95卷巴洛克时代的乐谱，其中有14卷是维瓦尔第的手笔。这些乐谱是维瓦尔第逝世后不久由当时的奥地利驻威尼斯大使捐献的。后来人们又在这位大使的后裔那里找到了剩余的另一宗乐谱，这才使人们终于可以一睹维瓦尔第音乐的全貌。当人们研究这些手稿时，惊奇地发现维瓦尔第在运用力度变化和提琴炫技手法方面，要比欧洲乐坛通常的发展早了几十年。

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小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 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一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前奏曲。这首作品是巴赫六部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开篇，音乐仅由一把大提琴完成，却构建出星空般浩瀚的宇宙。连绵不断的分解和弦如星辰运转的轨迹，旋律在严谨的对位中自然生长，情感庄重而深邃。它没有故事，却仿佛诉说着所有的故事。它单纯如数字，却感动了世间最复杂的心灵。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作为管弦乐器中重要的一员，带着一颗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种子来到中国后，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与东方文化同生共长，在中国的音乐百花园中开花结果，赢得了广大音乐家和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芒。100多年来，经过几代音乐家的不断努力，涌现出了许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作品。马思聪作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是中国现代小提琴音乐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真正推动了小提琴艺术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凭借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和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深入研究，马思聪成功将中国民族音乐运用到了小提琴音乐的创作中。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是作曲家马思聪于1937年所写的内蒙族曲中的第二首，主题音乐就来自内蒙古民歌《城墙上跑马》。过去北方内陆地区许多地方的土城墙都很窄，在城墙上跑马只能往前，不能调转马头回来。人们在民歌里就借用城墙上跑马，调不回头，道出无法归乡的无奈与悲情。1937年，背井离乡的马思聪想起那首只有八小节的民歌《城墙上跑马》，在尝尽四处漂泊、动荡不安的滋味后，这首民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悠长悲伤的曲调，无尽的乡愁，马思聪的思乡曲体现出作曲家对祖国、对故乡的无限思念与深深眷恋。在抗战的烽火中，这首音乐作品曾拨动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弦，唤起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引发了广泛共鸣，成为早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代表作之一。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由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先生创作于1937年。马思聪曾经说，一个作曲家，特别是一个中国作曲家，除了个人风格特色以外，极为重要的是拥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这首兼具中国民族音乐特色和西方音乐技法的思乡曲，成为马思聪对其音乐理想的最好实践。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请踏入一场维也纳的私人舞会，勃拉姆斯的降 A 大调圆舞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65年，提献给他心仪的女歌唱家，旋律内敛温暖而略带羞涩，左手伴奏如同稳重的舞步，右手旋律则带着温柔的摇曳。在勃拉姆斯深沉的交响语言背后，这首圆舞曲是他少有的将私人情感转化为优雅舞步的瞬间，如同在严肃面容下不经意流露的一抹柔情。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岁月最深情。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在这寂静的深夜，让我们推开一扇通往北国岭东的大门，感受西贝柳斯《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冷峻而炽热的灵魂。这部伟大的协奏曲创作于1903年，充满了北欧苍茫的气息与西贝柳斯强烈的个人印记。乐章以一段极为克制的弦乐低语开场，如同冰封的湖面，独奏小提琴像一阵掠过荒原的凛冽寒风，孤独而自由。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三乐章，这是一首活泼的谐谑曲，轻快的短奏如同精灵的脚步，钢琴蹦蹦跳跳地引出主旋律，弦乐俏皮地接过话头，三件乐器在降 B 大调的阳光下追逐嬉戏，中段突然安静下来，小提琴奏出一段柔美的旋律，仿佛狂欢之后靠在窗边发一会儿呆，然后又被欢快的节奏拉回舞池。舒伯特把维也纳的民间风情藏进了优雅的舞步里。

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在钢琴诗人肖邦最浪漫的夜色中倾听他的降 E 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创作于1830年，肖邦年仅20岁，却已经定义了整个夜曲题材的完美典范。它如同青春年华里一场精致而忧郁的梦。音乐一响起，左手标志性的波浪式分解和弦如夜色中新潮的起伏，为旋律铺就了深邃的背景。右手的主旋律甜美如歌，在精致的装饰音点缀下，仿佛月光下即兴的吟唱与叹息。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钢琴家 Keith Jarrett 是当今爵士乐坛公认的大师。和很多爵士乐大师一样， Keith Jarrett 的音乐教育是从古典音乐开始的。六岁时他就举办了自己的演奏会，喜爱爵士乐是从十岁开始的。 Keith Jarrett 曾说，音乐是无法使用言语来表达的，音乐只是在空气中等你找到。来听一首他的代表作品 My Song。 那一刻旋律从指尖从心间飘出，隔绝一切思绪，沉浸在音符编织的爱和喜悦。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巴奇尼的《精灵回旋曲》。1852年，这位小提琴大师为展现炫技技巧创作了这首乐曲。轻盈的跳弓和飞快的音阶描绘出精灵在林间嬉戏的顽皮模样，中段的抒情旋律则如精灵的叹息。全曲充满了戏谑和幻想色彩，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精灵之作，让每一位演奏者都能在琴弦上施展魔法。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交响诗在中亚西亚草原上由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创作于1880年。1881年献给交响诗这一题材的首创者，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交响诗在中亚西亚草原上是标题音乐的代表作品之一，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作曲家在乐谱上写有这样的说明：在一望无际的中亚西亚草原上，隐隐传来宁静的俄罗斯歌曲，马匹和骆驼的脚步由远而近，随后响起了古老的东方歌曲。一支商队缓缓走来，他们在辽阔的草原上长途跋涉，随后又渐渐远去。俄罗斯音调与具有东方色彩的旋律和谐地交汇在一起，回声长久地在草原上萦绕回荡，最后消失在草原深处。

交响诗在中亚西亚草原上是一首双主题变奏曲，两个主题交替变奏。作品一开始，小提琴声部奏出持续的梵音，表现草原的广漠无边。紧接着单簧管奏出第一个主题，也就是俄罗斯民歌曲调的主题。接着这个优美如歌的主题由圆号反复，其后在小提琴、圆号和木管乐器的衬托下，中提琴和大提琴用拨弦描绘出马蹄和骆驼的脚步声。

当第一主题在单簧管上再度出现时，速度稍微加快，由圆号反复后发展到乐队全奏，气势颇为雄壮。

随之而来的作为第二主题前导的马蹄和骆驼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亮，仿佛队伍越走越近。第二主题反复，开始由大提琴和英国管奏处，之后转移到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声部。

随后由双簧管演奏第一主题，长笛和小提琴声部同奏第二主题，两个主题重叠在一起，形成复调结合，使作品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形象地表现了商队前进的景象。

交响诗在中亚西亚草原上的尾声，在表现马蹄声的背景上，第一主题的片段在各个乐器上专一，表现商队渐渐远去。长笛以很轻的音量奏出在中亚西亚草原上的第一主题，及时总结，又仿佛是回声。终于，它也消失在茫茫大草原的上空。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的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是20世纪弦乐独奏作品中的瑰宝。这首作品创作于1915年，柯达伊以精湛的技法将匈牙利民族音乐注入到独奏乐器当中，用一把大提琴奏响了对故土的深

乐章开篇，大提琴以坚定的单音和简洁的音程跳进，骤然切入，如同匈牙利平原上骤响的马蹄，瞬间抓住听者的注意力。随后主题旋律在持续的低音线条上展开，频繁出现的增二度音程和切分节奏，鲜明地烙上了匈牙利民间音乐的印记，仿佛是吉普赛流浪艺人的即兴吟唱，在自由奔放中透着沧桑。

在没有任何乐器协奏的情况下，柯达伊赋予大提琴一气底乐团的表现力。他巧妙运用大提琴的各个音区，时而在低音区铺陈出厚重如大地的和弦，时而在高音区迸发出尖锐如号角的旋律，形成强烈的音响对比。快速的滑音与不规则的节奏组合，让大提琴的演奏充满了即兴的灵动。我们仿佛能看见演奏者手指在琴弦上翻

1966年，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完成了降 E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这部提献给大提琴演奏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作品，承载着两人的深厚情谊与艺术上的同频探索。现在我们就来欣赏肖斯塔科维奇这部充满戏剧张力，在平静中暗藏涌动的降 E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

0: 每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刘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乐史上，作曲家们为木管乐器创作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就是其中一支。这部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柔板，具有甜美与忧郁、欢乐与悲伤交融的情感。单簧管奏出充满梦幻般、轻盈飘逸的优美旋律，在乐队行云流水的烘托下，仿佛让我们看到作曲家在摇曳的烛光下，向着远方遥寄美好的理想。

今天我们听到的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由指挥家卡尔·伯姆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伯姆的指挥稳健大度，乐队的展开非常有声势，弦乐音质绵密细致，清晰通透，音乐在优雅的气质中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普林兹的演奏温润而甜美。我们来欣赏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门德尔松降 E 大调弦乐八重奏的第四乐章以极板的速度展开，仿佛是一场热烈的舞蹈，旋律跳跃而富有节奏感，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力量，如同青春的火焰燃烧着舞动着。降 E 大调弦乐八重奏虽然创作于作曲家门德尔松音乐生涯的早期，但是这首作品已经展现出了门德尔松非凡的才华和独特的音乐风格。门德尔松巧妙地运用了弦乐的各种演奏技巧，使每个声部都有其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同时又在整体上形成了和谐统一的效果，让聆听者能够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美好。

在音乐的浩瀚海洋中，有一首小提琴曲如璀璨明珠般熠熠生辉，那就是法国作曲家马斯奈的杰作《沉思曲》。悠扬的小提琴如同轻柔的呢喃，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思索与回忆的世界。旋律中流露出的情感，既有对过往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渴望。沉思曲的每一个音符都有着无言的美丽与感伤，马斯奈通过对比的方式展现了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让人不禁沉浸在深邃的思考中。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晨光正好，窗外鸟鸣清脆，或许呢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许正在通勤的路上，希望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为你带来一丝愉悦，一点明亮和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埃里克萨蒂的第一号吉诺佩蒂舞曲爵士改编版。吉诺佩蒂源自古希腊仪式性舞蹈，萨蒂用极简旋律往复和声搭配近似古钢琴的音色，写出了富有时空氛围感的冥想意境。萨蒂生前被巴黎乐评界视为特立独行的音乐人，他给自己取笔名，为作品写充满趣味的荒诞标题。离世后，人们在他的衣柜里发现了上百条没有用过的手帕和各式雨伞。形式风格独特的他，音乐造诣却备受认可，连德彪西、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等名家都十分推崇他的音乐。那接下来请跟随音乐小史专栏一同探寻这位音乐怪杰的别样人生。随后古典絮语专栏将带我们欣赏萨蒂那首标题奇特的三首离行曲，听段兆旭解读这份奇特命名背后的故事。人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烦恼，而每个人处理这种情绪的方式都不尽相同。有人痛哭，有人沉默，有人旅行，有人唱歌，也有人潜心创作。钢琴组曲《神秘的一夜》中的第二首《烦恼》，就是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在失恋之后创作的一首让世人震惊的作品。这首短曲的弹奏时间其实只有一分钟左右，然而埃里克萨蒂却在乐谱上明确标示，这个主题要连续弹奏840次，建议演奏者在最安静的环境中一动不动，稳坐着事先练习。重复同一个主题840遍是什么概念呢？1963年9月9号，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约翰·凯奇带领10位钢琴演奏家演奏埃里克萨蒂的《烦恼》，那场演出持续了19个小时40分钟。据统计，历史上演奏这部作品的时长大概在5小时48分至27小时47分之间。能创作出如此令人啧舌的作品的萨蒂，在当时被世人认为是一位玩世不恭的音乐怪杰。萨蒂既反对浪漫主义，也反对印象主义，他几乎不按套路出牌，标新立异，把怪诞的思想融入到音乐创作中，和当时的主流大相径庭。他的钢琴作品常常被冠以奇特或有讽刺意味的标题，比如《几百年和一刹那》、《中午的晨曦》、《害牙疼的猫头鹰》、《运动与嬉戏曲》等等，还有提献给小狗的前奏曲。他热衷意象混搭，捕捉幽微莫名的情绪，就像一位未被发掘的诗人一样。没有人像萨蒂那样靠着标题就能出名，但怪诞的曲名却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创作出的音乐旋律和质感。萨蒂是新古典主义先驱，音乐形式提倡简单自然，朴实无华。在萨蒂的钢琴作品中，既没有庞大的气势，也没有浓重的激情，只有简洁而平静的白话。萨蒂对19世纪末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的后期浪漫主义及表现主义的夸张形式十分反感。他本人曾说过，不是出自真诚的音符，我一个也不写。萨蒂一生创作了数十首钢琴曲，大部分都是即兴小品，还有双钢琴的奏鸣曲与双钢琴协奏曲。他的音乐以简单的旋律、神秘的风格、怪异的曲名、千姿百态的意象，叙说着内心的孤独与迷惘，在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显示出不平凡的冷峻。在这其中，萨蒂的代表作《六首玄秘曲》中不用小节线的手法，预示了后来许多新音乐的创作方式。如果把玄秘视作一种题材的话，可以说在萨蒂之前的古典曲目库里几乎没有出现过一模一样的东西。它的独创性与高度的简约色彩足以激起无数人的好奇，就像人们好奇并试图去了解萨蒂本人一样。
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严涛，代表编辑珊珊，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艺术家呀，往往都给人这个个性啊，不按常理出牌啊这种印象。那如果能在艺术家里啊，就连同行都觉得他个性跟怪异，那这份个性就可想而知了。那法国作曲家萨蒂呢，就是音乐史上的一位这样的非常特殊甚至是谜一样的人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啊，他更像是一个行为艺术家而不是音乐家。他的生活方式就特别特立独行啊，而且似乎比他的音乐创作还出名。然后他的作品标题呢也是稀奇古怪，冷嘲热讽，好像呢比音乐本身更引人注目。此外啊，起码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啊这个成功的作曲家，但是呢却连他这个作曲技术的水平到底怎么样都还存在争议。那对萨蒂的音乐创作进行评价和归类呢也是很困难。他的创作呢，首先你得承认是严肃的，但是呢他对这些酒吧音乐啊、爵士乐啊还有流行音乐素材特别喜欢，完了还用在他的创作里，这又似乎跟他的身份呢不大相称。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啊，萨蒂的音乐在当时的音乐世界里只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哎，很多人认为萨蒂就是一个技术欠佳的三流作曲家，好多人呢更多的是把他视为一个轻音乐作曲家。这也难怪啊，因为今天啊咱们还是可以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听到萨蒂的裸体舞蹈。我给大家弹一下啊，您一定觉得耳熟。

那尽管对于萨蒂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他呢毫无争议是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他对当时乃至后来的作曲家和音乐创作的影响啊，都是不容小视的。萨蒂呢跟德彪西和拉威尔都是朋友，而且还极大的启发了德彪西作曲风格的形成。他跟毕加索这些姊妹艺术家也都有交集。他呢是法国有一个这个叫做六人团的六个人组成的，哎，这么一个作曲家团体，哎，他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同时呢，他还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和约翰凯奇的偶像。那刚才呢，咱们已经提到啊，萨蒂的很多作品的标题就是稀奇古怪的。那今天要给大家着重介绍的呢，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名字啊叫做《三首梨行曲》。梨啊，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水果的那个梨。这是一套呢钢琴四手联弹作品。那关于他这些别出心裁的题目啊，萨蒂呢往往他自己还都有解释。哎，比如对这个标题呢，就有两层含义。首先啊，这个作品的创作和命名的起因，据说都跟德彪西有关。因为德彪西啊曾经批评萨蒂的创作啊缺乏结构逻辑，那为了回应好朋友的批评，萨蒂就创作了这套三首梨行曲。萨蒂说啊，说这个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要按照梨的形状写作。我把这个作品拿给德彪西看，他问我为什么取这个标题呢？哎，我说很简单，我亲爱的朋友，因为你无法批评我按梨的形状写成的作品。如果这个作品是梨的形状，那他们就不是没有结构的啦。啊，这萨蒂自己他这么说。然后呢，他还直接给德彪西写信，哎，告诉德彪西说我正在写三首梨行曲。他跟德彪西说呢，他说这个萨蒂先生目前正在创作一部轻松愉快的作品，称作呢梨行小曲。那萨蒂先生呢完全沉醉在这一新的创意里面。那在他的眼里呢，这部作品超过了迄今为止所有的作品。你是否这么看呢？哎，这是他跟德彪西写信里说的。哎，那除此之外啊，关于作品标题呢还有另外一层深意。梨这个词啊，在法语里不仅有这个水果啊，这个梨的含义啊，而且呢它还是这个呆子或者是白痴的诙谐的说法。那萨蒂呢就常常自称为梨来自嘲。因此啊，萨蒂可能实际上根本没想让这套曲子跟梨扯上什么关系，而是指呢用呆子的方式来自我调侃。哎，同时这也体现了萨蒂作品里一贯的幽默讽刺的一面。最后还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就连标题三首梨行曲里的三首也体现了萨蒂的没溜。因为这套作品啊其实根本不是三首，而是有七首。这就是萨蒂，有关他的好玩的事呢还多着呢，等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慢慢说。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耳边响起的是单簧管爵士音乐家 Eddie Daniels 演奏的改编自法国音乐家萨蒂的作品 First Jamil Naputi。 Eddie Daniels 被公认为当代最优秀的爵士单簧管演奏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极少数在古典和爵士单簧管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演奏家。Eddie Daniels 试图在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之间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正是他的努力使得单簧管这种乐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由 Eddie Daniels 改编演奏的这一版 First Jamil Naputi 可谓是独具匠心，不同于大多数遵循古典乐传统的改编，爵士曲风的融入使音乐显得更纤细柔软，更具流动性。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空灵澄澈，沉浸在自然的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在音乐能量包专栏，我们欣赏了埃里克萨蒂第一号吉诺佩蒂舞曲的单簧管版本。单簧管演奏自带独特鼻音质感，为萨蒂原本清冷的旋律增添了一份真切暖意。那接下来让我们跨越大洋，继续在单簧管的温润音色中来感受南美风情，一同聆听内斯托尔·托马西尼演奏的单簧管小品《白鸽》。

这是阿根廷演奏家内斯托尔·托马西尼演绎的《白鸽》。这首曲子原本是一首探戈圆舞曲，托马西尼的改编版以单簧管为主奏，搭配轻柔的吉他伴奏，融合了圆舞曲的优雅韵律与爵士的即兴质感，呈现出轻松愉悦的氛围，也让这首近百年的经典作品绽放出别样风情。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换曲风，聆听单簧管与流行旋律相融的动人作品，一起来欣赏谭维维演唱的《往日》。乐曲中王涛演奏的单簧管婉转起伏，与歌声相互映衬，缓缓倾诉心底绵长的怀旧思绪。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赵小霞、于元春、苏畅、杨雪、李娟等多位演奏家合作的《柳寒烟》，这是一首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民乐即兴重奏，由青年演奏家们完全即兴录制，各式丝竹乐声交织相融，以当代女性视角诠释丝路古乐意境。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八音和鸣继续来领略中华乐器的独特魅力，请欣赏赵小霞的古琴独奏《入调》。这依然是一首融合传统弹奏技法与现代音乐表达的杰作。那随后音乐小史专栏还将带大家探寻古代四大名琴之一交尾琴的传奇典故。琴借人声名远扬，人凭琴声留存世间，千年前的木头至今还在讲故事。
1: 古琴演奏家赵小霞师从古琴大师李祥霆，现为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在古琴演奏与教学领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赵小霞长期致力于古琴艺术的世界传播，是当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古琴艺术家。现在我们听到的《入调》选自赵小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这张专辑是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的一张，由中国唱片集团出版。

赵小霞演奏的入调是一首很有深意的作品，其实不只是琴声要入调，人的情绪、心境、状态都要找对节奏。当即兴的灵感被唤醒，技巧与思绪自然融为一体，收放自如，从容不迫。听这首入调，就像举行一场庄重又真诚的音乐仪式，从慢慢入戏到完全沉浸，我们可以跟着琴声一同沉浸下来。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交尾琴。交尾的琴名朴实无华，但它的身世却非同寻常。它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七弦琴。蔡邕爱好音乐，通晓音律，尤其擅长弹琴。

弹奏中的一点小小差错都逃不过他敏锐的耳朵。而一段关于蔡邕旧琴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蔡邕为人正直，性格耿直诚实。汉灵帝在位时，他多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因为直言不讳顶撞了皇帝，再加上灵帝身边的宦官对他充满怨恨与嫉妒，常常在灵帝面前进谗言，说他不尊重灵帝，随时有谋反的可能。蔡邕考虑到自己已经成了灵帝的眼中钉，于是远离朝堂，在吴郡会稽郡隐居起来。在隐居的日子里，蔡邕常常借用弹琴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懑和对前途渺茫的感叹。相传有一天，蔡邕在游玩时看到一位老妇人正在烧火做饭，他听见熊熊燃烧的柴火堆中传来一阵清脆的爆裂声，燃烧的木头还散发着独特的香气。蔡邕意识到这块木头非同寻常，于是他飞快地跑向妇人的灶前，顾不得灶里的火势凶猛，急忙把一段正在燃烧的木头捞了出来。好在抢救及时，木头还比较完整。老妇人对蔡邕这一举动很是不解，问道：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桐木吗？蔡邕连忙道歉，并感叹道：这是一块做琴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啊。于是蔡邕请求老妇人把这段桐木卖给他。回到家中，蔡邕把这段买来的木头削制成了一张七弦琴，因为琴的尾部还留有被大火烧过的焦痕，就取名为焦尾。后来这把焦尾琴流传下来，成为了世间罕有的珍宝。后世有这样一句话：灵帝无珠走良将，焦桐有幸才名琴。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后来人们用焦尾、焦桐、焦琴等指代美琴，或者是比喻历经磨难的良才和未被赏识的宝器。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宋·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0: 北宋文学家李之仪所作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被选入《宋词三百首》，堪称是一份绝美的情书。朴实中见深刻，浪漫中见深情。悠悠江水既是阻隔相爱双方的天然屏障，又是一脉相通遥寄情思的天然载体。悠悠江水既是悠悠相思无穷离恨的象征，又是永恒爱情的期待与见证。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有很多的爱情诗词，从中可以看到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这些爱情诗词全篇不提一个爱字，却把翻涌的爱意尽数写透。音乐人高齐为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谱上了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用纯净的歌声演绎了这封美丽的情书。童声合唱为宋词营造出一种清新脱俗的美，这种美超出了主旨和意象的限制，回归了音乐与文字的美。

0: 方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我是颜蓉。一千多年前，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一首《钱塘湖春行》，描述春天漫步在西湖畔的惬意好风光。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几句诗光是读来就已经很明媚了，若谱上曲唱出来，又会是怎样呢？

由王丽达与古诗同韵合唱团演唱的歌曲《钱塘湖春行》就给出了我们答案。这首作品收录于2018年发行的专辑《古诗同韵系列二》当中，歌词源于诗歌《钱塘湖春行》，曲子则由青年作曲家张威创新创作，旋律轻快跳跃，生动呈现了白居易诗中描绘的早春西湖的盎然生机与游人的喜悦之情。

配器上，张威选用了明亮的音色，钢琴和弦乐队的拨奏，电子音色的加入，使得这种万物复苏的意境更加浓郁。歌手王丽达的演唱既保留古典韵味，又富有现代音乐气息，搭配古诗童韵合唱团孩子们清新自然的歌声，让更多人感受到了这幅千年前的江南春景图。

刚刚我们欣赏了王丽达与古诗同韵合唱团合作的《钱塘湖春行》。王丽达的嗓音温润，童声的加入恰似早莺争暖树时的婉转啼鸣。诗里的春天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歌里的春意定格在孩子们的眉眼之间。那听过了白居易笔下的西湖春行，让我们一同踏入韦应物的边塞天地。胡马胡马，远放胭脂山下，千年边塞诗走出书卷，化作朗朗动听的歌谣。孩子们的声音干净而有力，与词里雄浑苍茫的意境形成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请欣赏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唱的《调笑令·胡马》。

用声音记录生活中的点滴，记录烧尖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活家。